0: 房子。
1: 对对对，
0: 大家。Community Church Delaware, Charlie Lima, 73379, Black of 150.
1: 师傅。

0: 那你快点。
1: 喂，你好。
0: 我是一块的最高是十万的天然的为什么我们的下一种靠是那块
1: Coxneck Road, Park Command 1851.
0: 快放到虎口了吗？